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The Duke's aria from Act Two of Rigoletto, recorded by tenor Carlo Bergonzi in 1964 at La Scala of Milan.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啊，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一下一啲俄罗斯音乐啊，其中有一首钢琴练习曲系格拉祖诺夫嘅作品。格拉祖诺夫的芭蕾音乐和交响曲都是为人熟悉的，不过钢琴作品比较少人问津。我们稍后会听的是在1889年创作的三首练习曲，编号31里面的第三首叫做夜，左右手作为伴奏的时候都有连串密集而轻柔的16分音符，对手指的控制有所考验。稍后交给钢琴家马洛菲耶夫弹奏，他的演奏相当有诗意的。然后有一首管弦乐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斯的回忆》，编号70。这首作品主要是在1892年创作，当时柴可夫斯基刚刚结束在佛罗伦斯的行程。柴可夫斯基对意大利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不过这次行程就带来了这首美好的作品，是原本写给弦乐六重奏的《佛罗伦斯的回忆》。我们稍后听下第一个乐章，开头的主题很有活力，而第二主题就好像意大利的小夜曲比较抒情。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巴西的吉他音乐，是艾拉罗伯士的第7首练习曲，交给舒贝弹奏。

0: 呢首柴可夫斯基作品啊，将古典结构同浪漫风格结合啦，系佢嘅《佛罗伦斯的回忆》作品70。我哋听到嘅系第一个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he section with Sean Schieber on the guitar playing Aitor Villa-Lobos's Etude No. 7. After that, we had La Nuit, The Night, Opus 31, No. 3 by Glazunov, and on the piano was Alexander Malofiev. Finally,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ouvenir de Florence, Opus 70, perform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Domingo Indoya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听一下一啲二十世纪音乐啊，其中咧有中提琴嘅作品啊，系霍西夫所写嘅《海尔特歌曲》。呢首乐曲咧有爱尔兰民歌嘅味道啊，曾经喺1905年嘅逍遥音乐节上演噶。阵间咧由列道特拉奏中提琴啊，弹奏钢琴嘅系贝鲁。咁跟住咧有一首双簧管作品嘅，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咯。呢首作品嘅缘起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嘅，喺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咧，美军嚟到理查史特劳斯居住嘅小镇加米斯。美军当中有一位士兵叫做兰斯，佢原本咧就系匹兹堡交响乐团嘅双簧管手，佢当然知道理查史特劳斯系个大人物啦，所以就把握机会去问作曲家有冇谂过为双簧管写协奏曲咧？当时对方好肯定咁答冇噶。不过几个月之后，理查斯特老师就发表咗一首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啦。呢首音乐咧有阳光气息，和声亦都比较传统啊，同斯特老师同期嘅作品系好唔同嘅。我哋阵间咧会听到第三个乐章嘅，担任双簧管独奏嘅系迈亚。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小提琴曲啊，系海费兹改编嘅，原作系普罗戈菲夫嘅《三骨之恋》当中嘅进行曲。而家咧就交俾小提琴家拉杜洛域柱拉奏啦，一齐演出嘅仲有钢琴家费花简恩。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我是卢厚敏。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嘅发展曲目，以及喺香港嘅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咧，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埋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佢係因為有個歌劇嘅開始，佢而有呢個管弦樂團嘅做伴奏嘅。而管樂團咧，其實咧就比管弦樂團咧仲發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發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嘅德國嘅城市樂隊啊，或者法國嘅一個宮廷樂隊。咁同埋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石就係個土耳其嘅軍樂隊。咁土耳其嘅軍樂隊咧，其實喺個奧圖曼帝國裏邊咧就不停咁擴張咧，亦都係伸延到去北非啊、歐洲嘅地方，特別係一個東歐嘅地方。咁喺文藝復興之後咧，喺威尼斯嘅樂派裏邊咧，一位作曲家喬凡尼咧，就用咗好多嘅管樂合奏，就放喺呢個威尼斯嘅聖馬可大教堂裏邊咧，做呢個音樂嘅侍奉。咁點樣侍奉呢？原來咧就係咧，因為威尼斯呢個聖馬可大教堂咧，就同其他教堂唔同，佢係非常之闊同埋長嘅。咁所以咧，佢就發展咗個叫多聲部嘅福音音樂嘅，咁佢就咧將呢個樂隊咧，即係例如一啲長號啊，當時嘅小號咧，就放喺唔同嘅位置咧，嚟到嘅對答嘅效果嘅。咁嚟緊，首先咧俾聽眾聽一聽咧，一個音樂就係喬凡尼嘅作品，咁咧叫做咧係強與弱嘅奏鳴曲。咁點解揀呢首咧？因為呢首樂曲咧係標誌住好多樣嘢。第一件事咧，當然係呢個管乐团嘅最初嘅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听到到嘅。同埋咧，亦都系咧喺呢个乐谱里边咧，首先有个强弱嘅记号嘅。咁我哋听一听啊。

刚才啱听到嘅咧，就系伦敦管乐团及长号团演奏团演奏嘅，系乔凡尼嘅一首作品，叫做《强与弱》嘅奏鸣曲。咁大家听到咧，可能咧，哇，发觉听一听咩乐器嚟嘅？啲比较特别嘅，因为你有两样嘢就系咧，特别大家听到有两件乐器咧，就比较特别嘅。其中咧一个古长号 sackbut 咧，就其实同而家嘅长号咧。其实个音色就其实都好相近嘅，因为其实咧系个样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收音机嘅旁边嘅听众听或者咧听到话咩叫古长号咧，就点解因为声音就差唔多咧？其实个样咧就真系好相近，只不过咧好多时佢就系喺个乐器，例如佢个 bell 嗰度咧就细啲嘅啫，而个声音咧就比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听到咧好似小号嘅一个乐器就叫木管号 （cornetto）。咁木管号。咁小號點解叫木管號呢？原來木管號咧係基本上咧唔係用金屬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質嘅一啲物料或者一啲木嚟做嘅。咁個樣咧就好似而家聽見嗰啲木銅笛咁嘅。咁但係當然佢就唔係圓柱形，係圓錐形嘅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佢吹法咧同現代嘅小號一樣嘅啫。咁但係咧佢就冇按鍵，因為當時你知啦，喺文藝復興時期咧就未有按鍵呢一樣嘢嘅。咁佢又好似咧木銅笛咁去。靠按鈕，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嗰啲音準就冇而家啲現代嘅小號咁好嘅。咁大家剛才聽首樂曲嗰陣時咧，可能咧心水清嘅聽眾聽到，喂盧亞敏呃我哋嘅，話明嘅管樂團啊嘛，我個節目名又叫做盡在不言中，點解真係頭先又聽到啲弦樂嘅？咁其實咧，自古到今咧，管樂團雖然叫管樂團，但係咧唔係一定係冇弦樂器嘅。咁剛才聽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系当时嘅乐，喺个乐种里边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现代嘅管乐团咧，即系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乐团咧，都会有大提琴、单大提琴或者竖琴呢一啲嘅。咁以后落嚟咧，再听乔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菲利普宗斯铜管乐团演奏嘅乔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颂曲。咁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咧一个刚才提过一个威尼斯乐派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大家听众有听到咧啊？点解咁多重复句嘅咧？即系发觉一句重复咗完咗之后又重复又重复。咁原来咧呢个亦都系头先提到嘅一个威尼斯乐派一个特色嚟嘅。点样特色咧？因为咧就放咗喺个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乐器咧可能一句对答，咁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为嗰时咧，虽然系话讲紧系十六世纪，但其实好先进嘅。而家所谓嗰啲杜比立体声啊、5.1啊、7.1啊、10.2咧，其实刚才就有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听众嗰度听到咧，啊一啲系左边传嚟，有啲右边传嚟，有啲后边。或者甚至乎中间，或者甚至乎咧喺教堂嘅上层嗰度传落嚟嘅，咁听上咧立体感就非常之好嘅。咁现代嘅管乐团嘅真正出现咧喺18世纪中，咁18世纪中咧其实就系随住喺德国啊、英国甚至乎系法国嘅发展咧，佢而嚟导致佢呢个唔同嘅一个配器咧就会加强咗。咁当时咧喺18世纪甚至乎19世纪开始使用嘅一啲乐器咧就有咧短笛啦、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法国号、小号、长号咧，甚至乎一个蛇号。咁听众会问啦，咩叫蛇号？大号就有啫。原来蛇号咧就系一个铜管乐器嚟嘅，咁嘅音域同而家嘅大号咧就差唔多嘅。但因为咧喺18、19世纪咧，其实啲按键就未出现嘅，即系揿掣嗰啲。咁咪取而代之就係一件樂器咧，就好似現代嘅巴松管咁嘅。但係巴松管大家都知啦，係用木嚟做噶嘛，亦都用黃邊發聲噶嘛。而呢件蛇號咧，第一件事咧，佢用金屬嚟製造嘅。咁嘅發聲咧，就同其他銅管樂器一樣咧，係用個號嘴而用一個水上嘅震動嚟發出聲音嘅。咁就因為咧，係為咗係唔使好似咁長啦，特別係去一啲暴躁嘅一啲情況或者係站立嘅演奏咧，咁所以造成咧彎彎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佢個名字就叫做蛇號啦。今日19世紀咧，樂團嘅編制咧，再加上另外一件外嘅 euphonium 上低音號，咁上低音號咧就好似一個小型嘅大號咁嘅。咁呢件樂器咧，可能大家喺管弦樂團咧就比較少出現嘅。但其实咧，欧洲唔同嘅地方嗰啲民间音乐咧，好多时会见到呢个伴奏。咁喺呢个时期咧，呢、這个上低音号咧要风铃加咗上去之后咧，就完善咗好多啦。所以大家听现代嘅管乐团咧，呢、這个要风铃上低音号咧，就做咗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经常咧就比起大号同埋呢个长号咧，就更加重要嘅。喺19世纪中咧，随住呢个乐器叫做萨克管、萨克斯风嘅发明。咁咧，亦都系加埋一个管乐团里边。咁呢个萨克斯风咧，呢一个萨克管咧，就同其他乐器唔同咧，佢就用咗成个我哋个叫做一个家族就放喺里边，一个 concert 形式。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咧，例如我哋啲管乐器咧，就唔似弦乐器嘅咧，都高音同低音咧，可以一个好广阔嘅音域。咁但系管乐器咧，通常咧就系咧个音域就比较即系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时咧，佢就需要一个成个家族放喺里边，以补足呢个高中低音嘅不足。咁喺呢个管乐团里面咧，常用就系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个 baritone 次中音。咁呢三件乐器放喺里面咧，就可以补足晒咧喺乐团里面特别系木管同埋铜管嘅一个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咧就一个融和剂里面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在这个时期呢，铜管乐发展就非常之蓬勃。特别呢，它有一些比赛或者一些特别的典礼里面呢，很注重这个乐团的。咁例如在19世纪中叶 ,1867 年呢，在巴黎举行的一个万国博览会。什么叫万国博览会呢？就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世博。咁在主办当局呢，就主办了一个管乐团的比赛，咁还有不同的国家来参加的。咁里边咧就其实同现代一啲比赛咧都好相近嘅。每一个乐团咧就要奏两首乐曲，一首咧就系指定乐曲，一首就系一个自选乐曲。而当年嘅指定乐曲咧就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嘅，
就是韦伯的一个奥伯伦的序曲。而自选的歌曲有很多，今天我们会听一听其中一首的当年是法国的近卫军乐队是选择的，这首就叫《威尼斯狂欢节》。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斌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是、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治伯格。咁亨治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嘅另外境界，亦都咧去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咁样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到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个布拉姆斯嘅交响曲，咁但系点解管乐团咧喺呢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见到话有好多好出名嘅曲目呢？其实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喺管乐团咧就唔同话喺管乐团咧，喺十八世纪咧，甚至乎到十九世纪咧，都系比较一啲喺个宫廷或者啲有钱人里边嘅，咁所以好多得到好嘅支援，同埋大家觉得咧系一个比较高尚嘅一个嘅娱乐或者一个音乐。咁但系管乐团咧出身咧就系一个中下或者甚至乎系劳动阶层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系咧恰恰喺十九世纪咧呢、這个管乐团咧就担当起啲音乐嘅大事嘅任务，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提过咧，一个管乐团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演奏，直到十九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购票入去嘅。咁但系咧，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咧，就可能有啲庆典里边，或者甚至乎咧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广场里边咧就演出咧。你发觉咧，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咧，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咧喺当时咧，一啲管弦乐团嘅一啲唔同嘅版本咧，好多时就出咗呢个管乐版本。等啲市民听咗先，然之后再出版，因为点解咧？嗰啲出版商就会即系好似而家咁，我哋话咧试下水温先，睇下啲人听到咧啲反应点样。啊，如果受欢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欢迎咧，佢就谂下先啦。咁喺当时咧，所以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呢个乐队嘅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嘅，即系发觉咧，大家喺心机旁边嘅听众咧，以为呢啲事物咧喺二十世纪先出现咧，其实就唔系嘅。在十九世纪初期都有的，特别是一些例如一些意大利歌剧呢，就当时最受欢迎。因为点解呢？因为这些乐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作曲家呢同埋一些乐队的指挥呢就会将呢编排给一个管乐团里面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演出。那我们呢在十九世纪的编排呢我们暂时就不听止。我们听一些比较现代的编排先。接下来听呢就是一个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碧基的作品，它叫罗马之虫。咁罗马之虫呢本来是一个管弦乐团的。咁而家就编排咗呢比较管乐团的演奏。咁大家听下呢同呢个管弦乐团有咩唔同喎。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城管乐团演出的类似悲剧的《罗马之虫》。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呢个管乐团呢，同一个管弦乐团呢，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你发觉呢，其实个效果呢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呢，即系除咗管乐之外呢，

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呢，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呢，因为为咗需要呢，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落去。特别你例如啲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呢，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呢，亦都会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呢，你发觉就似呢个二十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呢，佢就係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呢，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呢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呢到呢个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呢，尽在不言中呢，我刘汉敏仍然会喺个收音机旁边呢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That was our piano rising star, Jonathan Fournel, starting the concert with J.S. Bach's Italian Concerto, BWV 971. 钢琴家方丽尔方才演奏 J.S. Bach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 布拉姆斯年近花甲之时，重现对写钢琴独奏作品嘅热情。呢个时候，佢放低大型曲种，返回反璞归真而格式更自由嘅随想曲、间奏曲同浪漫曲呢啲曲种，就好似沙剧入面嘅独白戏一样，倾诉内心嘅忧郁。喺1892年，佢留喺奥地利嘅温泉小镇巴特伊斯尔，写出幻想曲作品116同埋间奏曲作品117。 亦连夏天更完成118同119，四首作品之前最近期嘅类似钢琴独奏音乐已经要数到钢琴小品作品79。作品117嘅间奏曲其实系冇间奏嘅作用嘅，反而更似独立之作，深幅写景嘅秋天画作咁样，音色蕴含深刻嘅抒情。布拉姆斯仲叫佢哋做我自己悲伤的摇篮曲。 Wiegenlieder meiner Schmerzen， 第一首系降 E 大调中速嘅行板，温柔无比，中间慢板更趋阴暗。第二首系不太快但极具表现力嘅行板，由躁动不安嘅原降 B 小调主题。

That was pianist Jonathan Fournel playing Szymanowski's Variations on a Polish Folk Theme, Opus 10. 刚才是钢琴家方尼尔演奏史曼诺夫斯基的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作品10。下一首作品就是李斯特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李斯特作为发明标题音乐交响诗的作曲家，对自己唯一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反而在音乐以外不发一言。这种震耳欲聋的无言在首演已经争议不断。矛盾的是，这个留白令作品到21世纪迷人的力量依然不减。李斯特这首钢琴奏鸣曲打破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四乐章规矩，而单一乐章同时包含四乐章由快板、行板、下跃曲和中曲的体裁，以及奏鸣曲式分为情事部、发展部和再现部的三段结构。同时作品又有好似不同角色作为不同音乐主题的手法，引嚟对奏鸣曲其实是浮士德故事的猜测。同李斯特无奈之后创作浮士德交响曲这件事来看，并非空穴来风，但要成立亦要这解，依然会同作品的神秘本质抵触。下行的 G 小调音阶开头会以不同形式做主要部分的间奏，情事部是 B 小调有活力的快板，两个音乐动机，一个雄心万丈，一个阴暗而讽刺，两个互相攻击，但被强劲和弦所支撑的 D 大调宏伟主题打断，随后是一个温柔而充满激情的插曲，其中第二主题经过变形，似乎同第一主题共谱情歌，经过提问一般的宣叙调穿插在主要主题的影子之后，升 F 大调持续的行板有一个充满温柔的新主题出现，开始抒情和宁静的乐段。代替下跃曲的是降 B 小调的小副格曲，有力量的快板，比之前两个相左的主题再次争斗的机会，直至最后再现部耀眼地加速再突然结束，随之而来竟然是漫长而戏剧性的寂静，一个以再现部的尾声再将之以持续的行板带到最后以 B 大调好似天使的极微弱和弦结束。英文旁述之后，钢琴家方尼尔将会演奏李斯特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S178。 Liszt, usually prolific in extra musical indications, the inventor of the symphonic poem, revealed nothing of his intentions in the monumental sonata for piano in B minor. The silence with which he chose to surround his only piano sonata is undoubtedly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comprehension that greeted it, as its premiere had earned it the nickname Invitation to Hisses. Conversely, it has contributed to ensuring that its power to fascinate remains undiminished into the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114年的今日，贝多芬的哀歌在维也纳第一次演出。我们刚才就是欣赏过这一首作品，哀歌作品118，希格斯带领90古乐团演出过。
1: The Collegium Musicum 90, led by Richard Hickox, just performed for us Beethoven's elegiac song, Opus 118.

0: You heard Bach's Harpsichord Concerto in D minor, BWV 1052, featuring Sviatoslav Richter on the piano, along with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áclav Talik.
1: 一七一七年嘅今日，巴克得到一份新嘅工作，就喺歌滕担任乐长。 我哋欣赏过有佢嘅D小调古建音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刚才有弹奏钢琴嘅力克特加上泰利树指挥捷克爱乐乐团出国。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星期四晚上8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系喺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嘅第四交响曲。喺最后第四乐章，带我哋进入天堂嘅境界。这个对天堂嘅描述，其实嚟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嘅讽刺内容。喺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呢个系小朋友嘅想象。 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系独唱嘅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仲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嘅范舒尔，佢哋会令呢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3: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4: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也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启德体育园方面，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清场，大致回复正常。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车多。隧道情况，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系暂时未有报告。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较为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喺高尔夫愉园。锦田公路往博爱医院方向近高埗村慢驶，龙尾锦上路；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5号星期三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搵来咗乐评人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0: 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乐评人乐广基嚟同我倾下偈嘅。Hello Eric，
3: 好啊，戚家荣你好嘛？
0: 你好啊，咁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咧就喺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八月一号啦，就举行咗佢哋嘅海外演出重温音乐会咯。今次咧有个主题嘅叫做留不息啊，咁系即系佢哋去完新加坡啦，同埋越南巡演之后咧，就翻嚟将佢哋嘅演出咧带俾香港观众。咁今次音乐会咧就以呢个留不息作为主题，不如同我哋先讲下其实当日系有啲咩听到嘅咧？
3: 嗱，当日咧有好多嘅乐曲听到嘅，咁就包括咗咧有佢有四首系本地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另外都有佢啲圣诗啦，有即系有啲系国内嘅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同埋都几精彩嘅吓。
0: 呢一场音乐会咧，我见咧其实咧基本上佢冇中场休息，咁但系咧上半部分咧系一啲即系外语歌啦，下半部分咧就系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可能系中国内地嘅作曲家嘅作品啊，又或者系一啲嘅中文歌啦。你觉得咁样嘅编排系点样咧？
3: 啊，都几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下半橛咧系啲中文歌嘅时候咧，我哋更加有层次感啦。咁上半我都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开头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佢哋嘅伴奏林青去作咗，佢今次作咗两首歌，其中一首叫 Let's Sing Together。咁第一首开场就应该系 Let's Sing Together。咁好特别一样嘢咧，就原来呢个 Let's Sing Together 咧喺新加坡同埋喺越南系唔同嘅。点解唔同咧？就因为咧当中佢哋嘅编舞咧系喺越南嘅时候咧，佢嘅编舞有啲形式上。

0: 好即我爱香港，咁去到越南嘅时候咧，佢会唱咗越南文嘅，咁所以变咗咧有两种唔同嘅语言喺当中，咁所以佢哋做完呢一个新加坡嗰个咧系用英文啦，咁跟住去到越南话嘅时候有另外一橛嘅，咁所以咧开场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咁嘅乐曲咯。咁而上半場都幾特別嘅咧，因為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難嘅，因為佢揀咗個係菲律賓作曲家寫咗首叫 The Profundus 咧，咁咧佢咧原來呢首作曲家嘅作品咧，佢有成老六部嘅，咁所以咧見到同埋佢哋啲合唱團嘅團員咧，都成五六十個人啦，咁佢哋喺高音低音，佢哋都係做出曬好似一個好 mix 嘅 choir 裏邊嘅感覺咯。
1: 嗯，咁上半场呢一啲可能比较特别嘅作品，下半场有冇啲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嘅一啲音乐呢？
0: 嗱，下半场呢我自己感觉呢最特别嘅地方呢就係嗰隻龙舟。点解呢？龙舟係何颂志所写嘅、
1: 嗯。
0: 而龙舟呢佢哋喺现场里面呢佢有荧光幕嘅，左右两边呢有一个 slide 嘅 projector 嘅。咁你諗下，如果去龙舟的话就一定赛龙夺锦嘅声音，即係个音响一个音乐啦。咁但係当我哋听嘅时候呢，发现到呢佢哋係加埋一个舞蹈呢，係使到个成个画面係唔同嘅。咁点解呢？因为除咗个舞蹈都要撑船，去手拉手撑船之外呢，佢哋打咗喺个slide 上高咧，打咗追追追，系好大只嘅追追追，即系话咧就要做个气氛，系使到人哋一睇落去咧，哇，好似系喺度追啊追啊追啊咁样嘅咁嘅特色喺里边咯。咁加埋一样嘢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咁上半场亦都有一个，我唔系上半场，即系一场系冇 break 嘅，所以咧其实冇上半部分咧，就系佢有一首叫 Elements， 我记得旧年咧，我听嘅时候咧，即系旧年嘅时间去听嘅时候咧，佢哋只系唱咗两个乐章嘅啫 ，Earth Fire。今年咧佢哋做咗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咁亦都一样好特别嘅东西咧，就系呢首歌咧系纯粹系 overtones 同埋 vocal percussion 嘅，系冇字嘅。咁一睇落去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原来 Earth Air Fire Water 佢哋使喺开头嘅时候 Earth 咧，嗰啲团员走到落台底嘅、哦，即系睇到前边嘅。咁一出嚟嘅效果咧，好似多声道嘅感觉。咁跟住去到 fire 嘅时候，个画面啊变咗做红色嘅。咁咧紅色嘅時候，好似火燒嘅感覺啦。咁佢哋追埋一堆嘅時候咧，就好睇嘅。咁去到 water 嘅時候咧，佢哋有啲藍色嘅嘢走嚟走去，就係 water。我唔知係咪咁樣使到嘅流不息，就係咁樣走出嚟嘅個主題，就好似一個水走出嚟嘅感覺咯。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今次咧，我睇到有一個即係佢駐團嘅伴奏咧，除咗 Let's Sing Together 開場嘅時候，仲有一首歌叫《人算什麼》。咁《人算什麼》咧，佢係源於兩首歌嘅《Amazing Grace》同埋《Jesus Loves Me》，咁佢寫咗出嚟一首好特別嘅歌。咁我覺得有陣時你聽開 Amazing Grace 咧，有陣時又再聽翻呢個咧，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咯。
1: 咁你頭先提到啦，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咧，可能有啲肢體動作啊，甚至係一啲熒幕一啲嘅燈光效果咧，成個效果個成個氣氛係咪就即係其實係非常之好咧？
0: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即係除咗音樂會係動喺度唱之外咧，呢班小朋友咯，叫做嚇兒童咧，佢哋走出嚟走去咧係好自然嘅，係唔需要好似逐步行出嚟，跟住走出嚟。咁佢哋咧走出嚟轉位，就算乎佢哋獨唱，所有都係好自然嘅。咁加上一樣嘢咧，我都幾中意佢哋嘅。佢有一首歌最嬲尾嘅時候 ，We Are the World 係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啦。咁佢哋咧唔係佢哋嘅駐團嘅指揮音樂總監霍金敏去指，反而咧係佢哋有一個男團友走出嚟指。咁我一睇落去一指嘅時候咧，佢咁似霍家敏嘅，其實就唔係，係佢係一個男團友去指曬成首 We Are the World 呢首作曲呢、這個作品咯嚇。咁、都幾特別嘅喎，因為點解你去訓練到一個團友，除咗唱歌之外，仲要識得指揮嘅時候，我諗都幾難喎，仲要係六七十人嘅狀態裏面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幾特別咯嚇。
1: 咁所以其實係咪成個即係音樂會咧，啲即係小朋友咧，啲處理都係？几好咧，因为可能佢哋去完 tour 翻嚟咧，即系 tour 巡演嘅时候咧，一定系最高水准啦。翻到嚟呢一个嘅即系重温音乐会咧，系咪嗰个演出个水准都非常之好咧？
0: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之好的，因為點解咧？我舊年有睇過啦，今年我再聽翻佢有兩首歌係舊年都有唱嘅，咁包括嘅 Elements 咧，頭先我所講有兩個 movement， 今次係再。

时间嚟到六点嘅十八，接近十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一路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继续我哋嘅音乐之旅啦，我哋今日小时先翻到去1764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764年嘅今日，利奥波特莫扎特，即系莫扎特嘅爸爸咧，就系去到伦敦嘅。我哋欣赏过利奥波特莫扎特嘅 D 大调小号协奏曲，最后演奏家哈登伯格联同何华夫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来到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先以 J.S. 巴克的作品开始了，是来自他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一首布雷姆曲，交给这一位德国的大提琴家霍格拉演奏。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过是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一首布雷舞曲。继续都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的音乐，不过是他的合唱作品。他一首非常受欢迎的经文歌 Come Jesu Come， 来吧耶稣来吧 ,BWV 229。将时间交给加力拿指挥的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

J.S. 巴克嘅一首经文歌 Come Jesu Come， 来吧耶稣来吧，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继续咧都系合唱嘅音乐，不过去到英国啦。呢一位作曲家史丹福特，佢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喺英国嘅圣乐界咧非常著名嘅。当中三首音乐包括《二人的灵魂》、《今日升天》同埋《行事纯正的人有福了》，一齐欣赏奥当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

刚才听过咧，系史丹福特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由奥多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去到德国嘅交响乐世界啊，贝多芬嘅呢一套 D 小调第9交响曲当中嘅第2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

乐圣贝多芬人生最后阶段创作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节目咧，系两套电影嘅配乐作品。首先系 Hans Zimmer 汉斯森马嚟自电影 Interstellar 当中嘅《粟米原追逐》，一个由管风琴演奏嘅版本啊。刚才听过 Anna Lapwood 嘅演奏，而最后咧系约翰威廉士《星球大战》嘅主题音乐，由作曲家本人指挥。

0: 支持咧有新嘅生命。咁就佢个喺佢嗰个唱嘅方式里边咧，除咗西洋嘅美声方法之外咧，佢又有好多中国传统嘅戏曲，譬如话京戏啊、昆曲啊，喺佢嗰个好美丽嘅歌唱嘅旋律里边咧出现。咁啊，对一个声乐嘅演唱者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但系咧亦都系非常嘅喜欢咧去面对呢个挑战，所以我系好中意佢嘅声乐作品。
1: 咁希望有机会咧，就睇下几时你或者你啲学生咧，叫佢哋唱一下咁样啦。一路听阿费老师讲咧，阿陈教授就不停话岌晒头，岌晒头。我知道咧，阿教授咧，教学生嘅时候咧，都会用上阿老师好多嘅作品啊，西乐啦、中乐啦。其实点解咁重要咧？佢啲中西乐嘅作品，中乐啊，今日讲我哋中乐团。
2: 林大师嘅中乐作品咧，因为佢系好提纲挈领，喺好早年嘅时候咧，已经用好多新嘅技法，大家下半场听到呢个昆虫世界秋阙咧，就发觉中国乐器咧可以发出一啲好特别嘅声音，去制造一啲形象化嘅效果。咁因为林老师咧，佢本身咧对呢个电影嘅掌握咧，亦都系掌握得非常之好嘅。咁咁早年咧，已经将我哋嘅中国乐器咧发挥一啲特殊嘅声音，呢个好重要。咁大家亦都留意到咧，佢嘅中乐嘅作品标题咧，都系一啲文人所用嘅素材，即係都係中國嘅文學啊，傳統嘅民間故事啊。佢所取材嘅咧就唔係一啲地方民歌，咁呢個咧我哋香港人咧係較少接觸到中國各地各省嘅地方民歌，咁所以佢嘅素材咧多數係嚟自詩詞歌賦，咁用一種文人嘅心境咧去重新演繹。另外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大家剛才聽呢個《問蒼天》咧，其實係聽到唐代音樂嘅影子嘅，因為林老師咧，佢係用韓國嘅雅樂，韓國嘅雅樂咧係保存咗我哋唐代音樂嘅面貌嘅，咁所以用呢個咁嘅新嘅手法去顯現咧，大家能夠有機會咧幻想到當時唐代嘅音樂係點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距離唐代咁遙遠，喺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嘅時候咧，這個我哋有機會咁樣去重新思索翻我哋自己嘅偉大嘅文化係點啦。咁林大師係非常之好大嘅功勞。
1: 上咗一堂好好嘅音樂課，多謝阿陳教授，大家都變咗做大學生。嗱，生日音樂會咧，點都要講兩句祝賀説話啊。
0: 係啊，咁當然啦，我哋喺呢度咧就祝賀林老師咧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寫更多更多好嘅樂曲。除咗樂器之外咧，亦都要寫一啲聲樂嘅作品。我哋喺度呢度祝賀你生日快樂，林老師。
2: 我都係祝賀林老師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嘅，因為林老師喺現代音樂完全都唔係太受到注意嘅年代咧，已經係鍥而不捨咁樣不斷咁樣提倡呢個現代音樂，同埋建立自己中國嘅文化咧。呢個精神咧，我就稱之為林樂培精神，亦都係香港嘅獅子山下精神。咁所以佢一定要龍精虎猛咁，使到呢個精神咧繼續喺香港繼續傳揚開去。
1: 唔該曬陳教授，唔該曬費老師，唔該曬，唔該曬。如果話咧，費老師咧係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嘅代言人咧，咁我相信咧，羅乃新咧一定咧就係林老師嘅鋼琴作品嘅代言人啦。因為咧將會聽到兩首嘅作品啊，《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阿 Miss 都話咧，佢咧就彈咗30年，佢都唔介意咁樣講啦。但係咧，佢每一次彈嘅時候咧，都俾佢好多唔同嘅感覺啊。其實60年代嘅時候咧，林老師咧有一次就有機會啦，聽到咧琵琶嘅聲音，佢就覺得哇，點解可以咁新奇嘅呢啲聲音？咁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咁獨特嘅聲響去介紹俾西方嘅世界咧？鋼琴最多人彈噶啦，不如就嘗試用鋼琴去到模仿古琴同埋琵琶嘅聲音啦。呢首嘅《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有鋼琴獨奏版，今日我哋有鋼琴有樂隊，當然咧就係會聽到一個大型啲嘅版本啦。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將時間咧交俾呢兩首作品嘅鋼琴代言人啦，羅乃新同埋香港中樂團，當然唔少得指揮嚴惠昌。

0: 唔該曬陳教授，其實咧，劉老師咧成日都掛住佢喺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嗱，喺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我哋將會聽到嘅兩首作品嘅。咁其實咧，香港中樂團咧好有心，將我哋今晚會聽到嘅音樂作品咧，其實已經會係錄成 CD 啊，遲啲嘅時候咧就會有得買噶啦。喺呢一張嘅 CD 入邊咧，仲有兩個可以話係 bonus track 啦，就係咧阿林老師喺70年代咧首次指揮香港中樂團玩《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如果大家咧對佢嘅作品有興趣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呢隻 CD 嘅推出嘅日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連除咗音樂之外咧，連樂譜咧都會推出喎。咁喺大家嘅場刊入邊咧，都會見到有關嘅介紹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咧，可以去到出邊嘅中樂團嘅詢問處啦。我知道咧，如果今日係訂購嘅話咧，仲可以喺你份譜上面咧得到阿老師嘅親筆簽名。下半場我哋會聽到咧有《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兩首作品咧，可以話係對香港中樂團嚟講咧有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淨係我講咧就唔夠嘅，又揾嚟兩位音樂界嘅好朋友，香港演藝學院嘅駐院作曲羅永輝同埋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曾業發博士，上嚟啦，羅 Sir， 好犀利，打。大家好老友啊，我知道一讲开这个的秋决呢，阿曾博士呢就不停得口了。
1: 你刚才叫我讲短一点。我讲很短，秋决是香港之宝，亦都我觉得是林岳培老师大师的很重要的作品。一句我觉得为什么很感人的呢，就是他成日都说是要将中西合璧，或者將傳統和現代結合，在這首作品呢真的做到。而且呢在那個運用戲曲，將戲曲裡面每一個角色是中國音樂的那種神韻，它可以完全呢是轉移了在這個西洋音樂的個表現，因為西洋音樂的管弦樂隊襯回這個整個中樂團，咁表現出嚟咧係一個天衣無縫，而且咧你可以知道我哋係聽音樂咧係聽聲響，但喺聲響個組織咧又有戲曲嗰種嘅形態，咁係全世界係首創啊！我覺得夠啦。
0: 我都知道，因為同阿嚴。

0: 昌總監傾起嘅時候咧，佢話喺八十年代喺國內咧，當時一班即係而家好出色嘅作曲家，好似譚盾啊、陳怡周、龍葉小鋼咧，佢哋就喺音樂院咧就日聽夜聽，就係、是、聽秋闕。咁呢首作品咧，九三年嘅時候就被北京選為二十世紀華人經典啦。咁啊，嚴偉昌老師就叫我記得同大家講啊，佢有首作品叫《水之聲》啊，得獎咧就。榮耀咧就未必係淨係歸於阿嚴總監啊，佢話因為咧就係聽咗《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咁《秋闕》講過啦，攞 Sir《昆蟲世界》又點咧？
1: 你又要講我短，我本來要想講長啲，不過而家你叫我講短啲，講簡單啲。就《昆蟲世界》咧，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首先形象思維呢、這個大師專長嚟嘅。第二樣嘢夾合咗音樂之外咧，大家睇睇個長巷咧。你睇睇嗰啲詩咧，《昆蟲世界》首首都係大師寫嘅，所以咧呢、這個係全方位嘅藝術創作，就唔係淨係你聽下聲咁簡單。大家請下睇啲文字咧，你就知道大師嗰種犀利。就另外咧就係、是、其實我記得咧，1979年嘅時候，大師寫呢首作品咧，我係即場喺嗰度睇住大師練習嘅。咁佢同呢啲樂師交流溝通，同慢慢摸索揾到啲聲音出嚟。大家等間留心聽聽，每一個樂章咧都係有唔同嘅聲音。嗰、那個管弦樂嘅配器方法咧，大家知道，如果作曲家咧，其實見到中樂團都好幾頭痛，因為好難寫嘅。中樂團你俾我寫，你委約我一首，我都驚咗，驚咗成晚我寫唔出，唔係一晚係十晚，因為中樂器係比較。適合獨奏多啲嘅，如果夾起上嚟咧，要諗過計仔先可以寫得比較有效果。咁啊，但係大師咧係摸索好多時間，同個樂隊咧，因為佢係指揮啦，一路摸索出嚟，所以個效果咧，每個樂章都有啲唔同，而每個樂章短短嘅，聽上嚟比較容易欣賞。我講得長唔長嗰頭？
0: OK， 不過咧，我驚啊，林大師又坐喺度咧，唉，夠啦，唔好再讚啦。生日快樂，有冇啲咩祝賀説話啊？攞上先。
1: 最緊要係創意無限咧。大師講過咧，話喂，我翻嚟之後咧，如果大師，我希望大師快啲翻嚟啊。佢話：哇，如果諗到有啲咩 idea 咁樣諗法咧，最好揾幾個學生咁，然之後就我唔使寫嘅，我噏就得噶啦。然之後學生咧同我做曬，咁我準備幾個學生幫你手啊，大師。咁你一諗到啲乜咧，就同你配合下寫出嚟。不過寫得乜我就唔好敢包啦。咁同埋大師啲作品咧就。還掂都冇乜所謂啦，都唔係個個聽得明嘅啦，冇。
2: 祝賀嘅説話咧，我諗如果係客套嘅唔講啦，但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咧，好似一個三棱鏡咁。世界上好多嘅光，我哋未必睇到從光嗰度睇到七彩繽紛嘅五顏六色，但係透過一個藝術家嘅演繹，將呢個世界上七彩繽紛嘅顏色咧，係放俾我哋睇。我希望大師咧係香港之寶，係一個三棱鏡，玲瓏透徹，不斷繼續玲瓏透徹。大師，
0: 多謝曬啊，羅 Sir， 多謝曬啊，曾博士。咁而家不如就一齊欣賞一下林樂培嘅呢一首《秋闕》。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Autumn Execution,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ai Chang.
1: 欣赏过这套作品是林岳培在1978年 根据关汉卿的作品《斗娥冤》里面的题材编写而成的《秋决》，里面五个的乐章有不同的标题，也有不同的故事内容。听过的演出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来以上的演奏。 至于在音乐之前，亦都听过两位著名作曲家分享，由施仪林嘉琪和两位著名作曲家，包括有国际现代音乐协会的主席曾业发博士，和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罗永辉先生讨论到有关林岳培先生的作品。节目来到这里，要带来最后一首的乐曲，亦都是一首非常之有代表性，能够将中国音乐，将中国团里面的乐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乐曲。 林岳培1979年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昆虫世界》，这首乐曲就是将中国的乐器的调性、和声和音色的组合，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有实验性的创作。每一个乐段都是以音响去描述昆虫的形象，再加上一些旋律去描写其中的意境，分为五个乐段，包括有《勤蜂嗡嗡》、《蜻蜓点水》、《春蚕吐丝》、 春蚕吐丝，最后的一段亦都是大合奏了，《昆虫世界》。这首乐曲除了有乐队的演出之外，亦都有一位旁白的，今日在台上面作这个旁述的就是林嘉琪小姐了。好了，事不宜迟，好快就可以欣赏到这首的创作《昆虫世界》。
0: Doming Lam's The Insect World will be next. The work is in five sections titled The Busy Bees, The Dragonflies, The Silkworms, The Butterflies and the Insect World. It was narrated by his daughter, Kathy Lam.
2: 各位观众，你们好。

好快咧，大家會聽到一啲好新奇嘅聲音啊！呢啲聲音咧都係由傳統過嘅中國民間樂器發出嚟嘅，但係當然咧就係由現代人去到以大合奏嘅方式咧改編玩俾我哋聽啦。呢首樂曲《昆蟲世界》寫於1979年，係國際兒童年。呢首作品咧係寫俾嗰啲冇聽過中國樂器嘅小朋友嘅，一共咧就分開五個樂章啦。每一個樂章都會由不同的主題樂器去到描寫昆蟲的形態和神韻，而其他的樂器呢就會就著故事去營造一個環境情調。作曲家就是利用這個方式去介紹整個樂團的各種樂器。好啦，我們聽下第一個樂章《勤風嗡嗡》，你估下樂團裡面哪一件樂器最能夠代表小蜜蜂呢？描寫小蜜蜂的主題樂器呢就是只有兩條弦線的胡琴。

係咪好似呢？原來中國嘅鄉民呢，佢哋呢係唔會孭住沉重嘅胡琴呢周圍到處跑㗎喎，所以呢就要借助西方嘅大提琴嘅原理啦，去發展今日我哋見到嘅低音格鼓。而家呢就欣賞拉弦奏出嘅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採花粉來做蜜糖，一生一世勤做工。

中國樂器係咪有值得你哋開心嘅地方呢？第二個樂章嘅蜻蜓點水咧，就用咗西方交響樂團舞嘅彈撥樂器去到做主題樂器。

中国嘅弹拨乐器咧，同西方嘅六弦琴、吉他、曼陀铃、鲁特琴、吉他，同埋喺维也纳城啊见到嘅西方扬琴咧，都系好好嘅兄弟姊妹嚟噶。究竟呢一啲乐器点样咧可以去表达到清溪流水、鸟语花香嘅意境呢？请欣赏《小蜻蜓》《像飞机》，飞来飞去真顽皮，点着花儿花含笑，点着糖儿水花起。

大家咧都對中國樂器咧有多啲嘅認識啦。第三樂章嘅《春蠶吐絲》咧就輪到由吹管做主題樂器。我哋用嘅吹管咧，大多數係好原始嘅，就唔似得西方嘅吹管有鍵鈕去方便咧吹奏半音。我哋嘅樂師咧，但係就有高度嘅演奏技巧喎，單係用一支竹上面嘅幾個窿咧，都可以吹出生動靈活嘅音樂。聽聽。

你会听到蚕虫蠕动、吐丝、结茧、破茧，甚至乎造成丝绸一幅的声音图画，同时还有弦乐器泛音，做出好似丝绸的声音。现在请欣赏蚕吐丝做新衣，一圈一圈结茧儿，万条丝里有分寸，不慌不忙到死时。

管是不是好像中國菜肴一樣那麼別有風味呢？第四樂章的主題樂器更特別，就是中國宮廷裏面最重要又最古老的笙，一件可以同時推奏很多個音的樂器，而是西方樂器裏面少有的。穿花蝴蝶這一段就是描寫蝴蝶飛多優美，百花叢中來遊戲，無憂無慮無牽掛，一雙一對多歡喜。跟住最後呢，就是所有主角再度出場的第五個樂章昆蟲世界大團圓了。它描寫的是小昆蟲多品種，你你我我忙做工，大自然裡齊享受，互不侵犯樂融融樂融融。希望你哋会喜欢呢一啲嘅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同埋台上嘅呢一对香港中乐团。而家请欣赏由香港资深作曲家林岳培为乐团度身创作嘅《昆虫世界》。

0: 中乐团的理事会主席徐慧玲太平绅士陪同林岳培老师上台同大家见下面啊。
1: And of course, we all wish Domingue Glam a

帕特列勒之后都成为了相当之出色的钢琴家。这四首很朴实的作品真的一点都不是写给小孩子或者是初学者演奏的。不过主题就是来自当时流行的曲调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洛比还有小提琴家林以信的演出。

钢琴家洛比，仲有小提琴家林以信一齐演绎过布桑尼嘅四首小品，作品28。萨华鲁特嘅悲哀交响曲，作品19，其实就系佢嘅第六首交响曲，就系佢三首战争交响曲嘅第二首嚟噶。作品啊，气氛严肃沉重，速度系慢嘅，而主题咧就会喺最后嗰度咧就再出现。但系咧就扩展咗，亦都更加大声，就让结束咧更加有力。我哋咧就欣赏一下德米特里耶夫指挥斯塔凡格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冼鼎啦，生于十九世纪中，佢有三分之二以上嘅作品啦，都系歌曲啦，又或者系钢琴嘅音乐。嗱，对于出版商嚟讲啦，呢两类嘅音乐咧，都系比较多人买噶。咁佢咧就以一首由钢琴家布索尼同埋啦博斯基四重奏咧，喺1885年首演咗嘅钢琴五重奏一举成名啊！之后咧，佢就创作咗《钢衣小调变奏曲》，由双钢琴演出，同埋一阵我哋欣赏嘅《钢 D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同样咧都引人注目。后来佢嘅钢琴作品《沙沙声的春天》咧，就让呢一位挪威作曲家登上国际舞台啦。呢一首嘅《钢 D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就系我哋欣赏嘅乐章啦，有对比嘅主题。咁两个主题咧喺发展冇几耐之后咧，就喺发展部分合二为一啦。我哋听下钢琴家兰尔同埋李顿所领导嘅贝根爱乐乐团嘅演奏。

展定的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的第一个乐章，是由钢琴家兰尔联同李顿所领导的贝根交响乐团演出。接住来我们欣赏的呢就是蒲费兹拿的歌曲《有渴望》作品十的第一首，《海上航行》作品录的第六首，《行进之地》作品十五的第三首，和《日落》作品二十四的第四首。为我们演出的就有男中音歌唱家戈奈和钢琴家赵成真。

高斯特嘅四个方向的总曲咧，就系送俾指挥家金马伦嘅。原来啦，佢哋咧曾经一齐喺皇后大厅乐团嗰度演奏啊。呢套嘅组曲啦，有四个乐章：北方、南方、东方同埋西方，就系1927年首演嘅。四个方向咧，其实就系指世界唔同嘅地方。北方咧就系一首进行曲，就系指苏格兰；南方咧就一首圆舞曲啊，就系指意大利啦；而东方咧就系谐乐曲，就系指中国。咁南方咧就系充满爵士乐节奏嘅舞曲，所指嘅就系美国啊。听下宾尼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奏。

賓尼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呢，就是高斯特的四個方向的組曲。迪高的海盜的雙人舞呢都幾出名的、哦。咁蘭卓比利呢就改編當中的主題，再加兩個變奏同一個尾聲，就成為海盜雙人舞與變奏了。我哋听下奇恩指挥伦敦节日芭蕾舞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迪高嘅《海盗》，商人母语变奏由兰卓比尼改编。但演出嘅就系奇恩所指挥嘅伦敦节日芭蕾舞乐团。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就系古斯塔云奴嘅十首流行歌曲。作品喺1975年完成嘅。古斯塔云奴咧喺1915年出世啊，佢嘅作品咧好抒情噶。二十世纪好多时间咧，流行住嘅就并唔系浪漫时期嘅音乐。咁当时咧有好多无调性嘅作品啦，十二音列嘅创作啦，仲有啲实验嘅音乐等等。咁喺1968年咧，有一位乐评人就问古斯塔云奴啦：50年之后啦，你嘅作品可能冇人会欣赏啊，因为太古老啦。而勋伯克啦，又或者系贝尔格嘅作品咧，先至可以生存到。咁你介唔介意啊？古斯塔云奴咧就话唔会，绝对唔会，因为呢啲作曲家系提醒我哋音乐嘅解体。佢跟住仲话喺一个破坏咗嘅环境，仲可以培育到人咩？呢啲嘅破坏系反音乐，但系就认为喺音乐入面加强咗自己。或者呢一位乐评人啦，冇谂过吓，今日喺阿根廷咁多作曲家入面啦，除咗希腊斯特拿。就是古斯塔云奴，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是最多的演出和录音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华格纳的歌剧《汤豪社》当中的《晚星之歌》，由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唱的是男中音泰科尔，同埋斯兰卡的 G 小调第四奏鸣曲，欣赏到的是巴罗克帕迪斯高合奏的录音。而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以及佛汉威廉士的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的《我当到何处》，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到的三首作品分别是一首名为《汉宫秋月》的古曲，由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韦华帝的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4，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绎，并由他担任独奏，以及莫扎特的 C 大调第36交响曲，别号林芝，作品 K425 当中的第二乐章，听到的是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里士聯同不萊梅德國室樂愛樂樂團演繹海頓的 D 大調第二大提琴協奏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今个小时和你一起欣赏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刚才我们听到三首作品，分别是史嘉尔阿宾的第一钢琴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韦华帝的 A 大调由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6，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奏，以及西尔韦斯特罗夫的《与父不的两段对话》，由钢琴家基姆联同萨尔斯堡室乐团演绎。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华沙国家交响室乐团在指挥代殊的带领下演奏郭雷茨基的三首古风作品，仲有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二首，同埋燕乐合奏演奏布斯泰乌德的 A 小调第三奏鸣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佛汉威廉士的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的《青春与爱情》，而之前我哋亦欣赏过一首名为《出水年》的古曲，为你拣嚟的版本由古筝演奏家罗征、提壶演奏家朱容同埋洞箫演奏家谭宝石一同演奏，仲有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64第一首，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合奏，以及马雷士嘅圣科隆布之墓，由两位古提琴家沙霍同埋耶尤米寒代、古建琴演奏家皮尔寒代联同泰奥伯琴演奏家李斯列凡德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霍尔斯拉格嘅《没有比喻的音乐》，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仲有约翰瑞特嘅《古风组曲》，由作曲家亲自指挥长笛演奏家杜宾、古建琴演奏家马素尔以及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伯力指挥伦敦室乐团演绎德福特克为弦乐团而写的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22当中的第四乐章。之前仲有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当中的第二乐章，同埋钢琴家艾信巴克弹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1。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格拉斯的第14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紧接其后的是格里格为弦乐团而作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为你拣来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埃乐乐团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为你拣来四首乐曲，分别是布拉姆斯的《月夜》，作品编号六第六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马切奴的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由布鲁根指挥十八世纪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夏恩斯，还有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绞刑台》，由钢琴家葛罗夫纳弹奏，以及马雷士的《梦想家》，由沙霍、韩代和里斯列凡德分别以古提琴、古建琴和泰奥巴琴演奏。

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再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刘天华的《月夜》，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和扬琴演奏家刘月玲合奏。之后是武满彻的《一切都在舞色中》，我们会听到吉他演奏家塔能鲍姆的演绎。而最后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哥夫的指挥下演奏。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边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唢呐。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这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